0: 十多年，
1: 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哎，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2: 一定会。
1: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才会兴旺。
2: 啊，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明白，吴老师。

0: 严婷，简报我都看了。嗯，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
1: 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2: 哎呦，严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啊。
3: 得嘞。
1: 哎，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喂，
4: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5: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零零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1: 啊。
6: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7: 巧合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3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 DNA。
1: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8: 你们赶紧把巧合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9: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1: 哎，好的，
10: 嗯，好，
11: 提取到了是吧？
1: 有成效了。

0: 哎，啊，嘿，回来了。嗯，何来了？嗯，哎呀，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科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1: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领州市，我咋弄啊？
0: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1: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哎呀，
0: 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行。
2: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寻，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

0: 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1: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2: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哎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
2: 嗯，
1: 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3: 哎，建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4: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2: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3: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4: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2: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着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5: 哎，佳明，有事儿啊？
4: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
5: 嗯，
4: 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把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5: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4: 好，
5: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4: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5: 对啊，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4: 先走了。

0: 怎么了？
1: 喂，亚明啊，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0: 比中了。
2: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哎，亚明，快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啊，就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2: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3: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4: 比中了，
3: 对，
4: 太好了，这么快啊！
5: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6: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0: 哎，你等一下啊，你做公安局。啊，你说，
1: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立，是我们五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0: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2: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3: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1: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置。
2: 好，
4: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空，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5: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6: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7: 啊，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岭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4: 明白了。

0: 是我，房东啊，收房租了。
1: 有没有搞错呀、啊，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0: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2: 来了来了！
3: 真是，警察，别动！警察，起来！
2: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4: 警察，叫什么名字？
2: 李丽，
4: 靠上。
3: 走。
5: 哎，秦总。
6: 哎，
5: 刘处。
6: 哎。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7: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2: 李丽，26岁，职业
7: 问你话，说。
5: 怎么样？你进去。

0: 什么意思？嗯？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啥？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1: 问你呢。
2: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急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
0: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2: 喂，
4: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2: 比重了，确定吗？
4: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2: 好，好，你们都在吗？
4: 我们都在呢。
2: 好，我马上过去。
1: 比重了，秦总，
2: 去物证中心比重了。雷软，
5: 嗯，
2: 在哪儿呢？我看看。
5: 你看谁的？
6: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2: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
7: 哎，
2: 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0: 方女人，
1: 沈婷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心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2: 这么近啊？
1: 对啊。
2: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1: 是啊。
3: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
1: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2: 好
1: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0: 是
1: 啊，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0: 是
1: 啊。
4: 那里头还有3个。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牧师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那是又排除，是又都排除了。
0: 哎，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1: 本来以为一棵树长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1: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5: 要什么？
1: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就说我舅。哎呀，就是。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
1: 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0: 他有几个娃？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哎，
1: 我舅吧，他结婚结得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
0: 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在哪儿的呀？
0: 我老家。哎，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季。
1: 哪个季？
0: 就是纪律的季。烂脚丝儿。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 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

0: 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景村。
1: 那你姥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季三坡。
1: 谁？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我县举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云和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6月25日，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县委书记李忠伟出席并讲话。县领导谢荣辉、吕明参加。李忠伟对新当选的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班子表示祝贺，向为联合会发展倾注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的上一届理事会和广大新生代企业家们表示感谢，并提出了殷切希望。李忠伟指出，广大新生代企业家政治上要有定力，做信念坚定的接棒人，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在领会大政方针中坚定信心，在把握县域大局中找准方向，在传承红色根脉中汲取力量，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做到在思想上与党同心同德，目标上与党同心同向，行动上与党同心同行，经营上要有本事，做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在转型中求突破，把产品做精，把品牌做响，在细分领域争做隐形冠军，在变局中开新局，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通过数字化赋能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在开放中拓空间，放眼全国布局产业链，坚守合规经营底线，赢得发展主动。李忠伟希望广大新生代企业家家乡发展热土，尤其要在稳岗就业中尽好本职，在助力共富中展现作为，在公益慈善中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擦亮新生代企业家的金字招牌，组织上要有作为，做凝心聚力的娘家人。新一届理事会要不负重托，在精准服务上见实效，在搭建平台上出实招，在自身建设上练内功，把联合会真正建成会员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温馨家园。李忠伟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当好大家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握紧接力棒，跑出加速度，在云和这片创业热土上干出一番新事业，拼出一个新未来。会议听取了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新生代联合会章程修订草案、会费缴纳和管理办法修订草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常务副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副秘书长。

0: 雷建飞报道。
1: 为提升广大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近日，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和县域内多家金融机构，在江泰广场联合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非法放贷、虚假理财等常见非法金融行为的危害及防范技巧。宣传过程中，各部门精准发力开展宣讲，县公安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提醒群众警惕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等陷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讲解非法金融广告的识别方法。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详细介绍了违规金融产品的常见特征，帮助群众快速识别问题产品。各大银行工作人员就存款保险、理财风险、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提供专业解答。今年六月，我县全面启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0余人次，有效增强了社会公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警惕性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防范的良好氛围。记者梅明义报道。6月22日，2026年云和县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全县30名青年宣讲员齐聚一堂，开启系统化宣讲能力提升培训。此次培训由县委宣传部、团县委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理论宣讲研究中心承办，紧扣讲好云和发展故事，传播云和时代新生的目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培育一支懂县情、善表达、会宣讲的青年骨干队伍。
2: 开班仪式后，首期课程正式开讲，讲师围绕宣讲讲解文稿撰写开展专题授课，从学员分组团建切入，拆解优质宣讲稿创作核心逻辑，带领学员现场动笔完成讲解稿创作，夯实宣讲文字功底。此外，聚焦舞台表现力与视频策划，讲师细致讲解宣讲走位、手势神态等表达技巧，同步分享宣讲短视频拍摄思路与脚本创作方法，兼顾线下宣讲能力与线上传播水平的提升。本次培训内容体系全面，既设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云和革命史、云和县情等基本知识的学习环节，还配套开展宣讲讲解表现力、政务讲解礼仪培训以及现场实践教学、模拟讲解和交流展示等活动。后续还将开展实景礼仪实训、实地政务讲解演练、宣讲作品集体创排等课程，以理论加实操加宣讲走亲的模式，全方位锤炼青年宣讲队伍综合素养。记者林静报道。
1: 眼下正是高山水稻栽种的关键时期，在无锡畲族乡水竹洋村的18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里，一片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抢抓农时，在水田间忙碌穿梭，全力推进水稻移栽工作。
3: 在水稻种植基地里，平整后的水田蓄水充盈，波光粼粼，农户们躬身踏入绵软的田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大家手持嫩绿秧苗，熟练的分苗、抛插、归整，一株株秧苗错落有致，整齐挺立，顺着田间排布成行成列，在清风中微微摇曳，为广袤田野缀满鲜活绿意。田间地头，农事劳作的身影，错落的脚步声，说笑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生动鲜活的高山农耕画卷。
4: 抛秧的跟没抛秧的做过对比，抛秧的产量基本上都增加20到30公斤，这个还有节省时间。
3: 水竹洋村地处海拔近1000米的高山区域，得天独厚的高山气候、纯净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孕育出品质优良的高山水稻，是当地特色种粮产业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 村民们坚守传统人工插秧模式，虽然耗时费力，效率有限，但精细化的手工栽种方式最大程度适配。

0: 了高山林伞梯田的种植条件，有效保障了水稻。
1: 展开一些现场观摩会，让更多的农户接受从传统的插秧方式转化成现代的一个抛秧、育秧模式。
0: 今年以来，沪西畲族乡紧盯农时农事，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整地、规范插秧，全力保障水稻栽种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该乡将持续跟进水稻田间管护工作，做好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全力护航高山水稻稳产增收。记者梅明义通讯员王松青报道。
2: 近日，一间居民自带手艺开课，主打技能交换的非遗创客工作室在大坪社区邻里驿站落地。社区非遗手作人现场教授麻编技艺，带着社区里的宝妈店主们一起学当手工创客，通过邻里互助，直接为家门口的灵活增收赋能。授课现场，社区居民兼非遗手作人吴小翠手拿新制作的花篮成品，一边展示一边为学员们详细介绍编织方法，从如何环绕麻线、如何修剪边缘，到怎样设计最终造型，老师教得认真，大家学得也快。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一个个精致的手提篮和置物筐便已摆满桌面。而十足的成就感背后，还值得挖掘与期待的是经济属性。
3: 我个人的感觉还好，因为我做了有大概一个多月了，我销售也挺好的，我就是说卖出去也挺多的。这一次是因为就是我们社区的书记所组织起来做，带小区里面的宝妈们来学，然后希望以后就是说让宝妈们能有一份另外的收入。
2: 大坪社区是云和最大的下山转移安置社区，人口多，民族也多。为帮助下山居民更好融入城市生活，当前大坪正协同推进邻里菜园、邻里集市、邻里师傅三条工作线，以低偿服务为主轴，为居民在城里务农种菜、销售山货、学习就业提供便利。而本次开设的创客工作室，就是希望培育更多的技能型人才，丰富邻里集市的产品品类，让更多居民共同参与增收。
4: 非遗手作的这个活动呢，主要呢也是发挥我们自己社区内部的一个匠人，就是吴小翠师傅。上一次我们的共富集市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摊位的，那么这个产品呢也是非常受欢迎。这件事情的启发呢，我想呢就是叫我们的这个小翠师傅带动我们自己社区里面的这些鞋子的这些劳动力，让他们都学会这一门手艺，今后呢就是通过社区自己的共富集市把它售卖出去。
2: 记者叶以鹏报道。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坡呢？
1: 坡不上坡的坡。
0: 土坡的坡。
1: 哎，土坡的坡。
0: 纪三坡。
1: 哎，纪三坡。
2: 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陈官镇确实有个东宁村。
0: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万8千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城，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嚷呢那什么你。你这。跟我来劲。
1: 哎，杨队救我。

0: 哎，大哥，啊，前面这是东景村吗？是了，啊，是了，走走转转，六年了，哎，离案发现场，哎，九公里，在哪儿啊？这儿，临门一脚了，射门！哎呀，跑慢点儿，哎，慢点儿！
1: 哎，大哥，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2: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
1: 哦，谢了。
3: 哎，等会儿，等会儿，
4: 怎么了？
3: 不太对啊！听我说，咱站在这儿，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1: 对，
3: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1: 说的对了，
3: 专业素质不能丢。哎呀，
5: 我挤什么呀？别挤！
6: 是
7: 啊，主任在吗？
6: 好几天都不在。

0: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纪的？
1: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纪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0: 不是你。
2: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纪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1: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2: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
1: 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2: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纪的没？
3: 不知道。
2: 纪应该有啊，就绞丝的那个纪律的纪。
3: 不知道。
4: 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纪的吗？
3: 哎呀，不知道。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就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哎，秦总，我
1: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2: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3: 哎，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4: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2: 人手不够，想办法。
5: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0: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4: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2: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0: 好嘞，秦总，明白了。
1: 您放心。
6: 你们看啊，你们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7: 来吧，我来试一下。
6: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7: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犯案吧，
8: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6: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7: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
6: 嗯，
7: 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6: 说的对，好，
7: 可以吗？
6: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9: 没有，
6: 没有问题，
10: 没有问题，
6: 没有啊，
10: 没有，
6: 都试一下，来来来，
7: 来，
6: 都过来。
11: 老龙，你回来了。
6: 哎，
7: 老张，
11: 哎，
7: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1: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7: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
11: 嗯，
7: 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11: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7: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到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11: 对，
7: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11: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7: 哦，
11: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啊监管。
7: 哦，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11: 有啊，
7: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哎，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11: 行行行，好吧好吧，龙所，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7: 好，

0: 谢谢，
1: 做饭做饭，
0: 回去了啊。
1: 哎，好。
2: 取一下您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
3: 哎呀，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 啊辛苦了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秦总好，大家好
5: 啊！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说吧，
6: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季，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6: 全部被排除了。
7: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季，也不在东京村。
6: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8: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6: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4: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9: 这么一说，
8: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6: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

0: 还叫东京村。
1: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0: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京村吧。东京村，东京村，就他们就
1: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京上村，就把这个东京下村呢给漏了。
2: 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应该有啊。这个
3: 我想想啊，你看东景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景村啊？
2: 啥叫原来东景村？还有两个东景村
3: 啊？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景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景上村，一个叫东景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景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景村啊，就都叫成东景村了。
0: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景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景村志里边
1: 就查到，在现在东景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
4: 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3: 哎呀，还真有这个，你看去。
4: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纪吗？
3: 这还是大家族呢，这是。
4: 啊，
2: 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3: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2: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3: 也许有拓好的。
2: 都拍下来。
3: 我想想在哪儿啊？
0: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乐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5: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
6: 啊。你说的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7: 就是陶顿，
8: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景下村。
2: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景下村的很多地方，
0: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
5: 啊，
0: 他恰好认识这个木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1: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5: 张大爷，呵呵，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9: 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10: 没有，没有。
1: 那个原来修村志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3: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2: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3: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啊，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 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7: 麻烦了啊！
3: 哎，没事没事啊。
2: 大爷，你说村里原来有姓季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季啊，有没？
10: 这个村没有姓季的。
2: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季，烂脚丝那个季呀、啊！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季这姓啊？
10: 这村没有姓季的。
2: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季呀、啊、
10: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面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季家散破的坟。
2: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10: 季家散破的坟。
2: 你看，你看，这不就季吗？你这刚说这不就季三坡吗？这不就季家呀？怎么说没有呢？
10: 我
2: 是不？季三坡是不？季三坡
10: 啊，季三坡，季三坡，
2: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10: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季家媒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季家三伯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2: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是那个改嫁了吧？
10: 对呀、啊、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我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2: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木春光的？木春光啊？
10: 对呀、啊，对呀、啊。
2: 你看看，
10: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2: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10: 啊，是啊，听说是合葬了。
11: 哎呀，照我说啊，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7: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2: 那是个
11: 窝棚。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

0: 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我们坚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秦总比中了，
1: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0: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中的，啊，
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2: 将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1: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比中了，袁婷。嗯，比中了，比中了。
4: 啥比中啊？
3: 清江两岸指纹比中了。
4: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中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将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4: 好，太棒了。好，
3: 好吧。
4: 好啊，
3: 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时候走啊？
3: 我明天上午啊。
4: 哦，明天上午。
3: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啊，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4: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
3: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5: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3: 好，嗯，不去别后悔啊。
6: 杨队啊，对了，
7: 说什么？
6: 杨队，比中了，
8: 比中了，真的比中了。
6: 那个人就是清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中了，那个人抓到了，
8: 真的比中了，真的比中了，啊！

0: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2: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
1: 哎，
0: 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3: 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3: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3: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快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
4: 不是也拴住了？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5: 小车个蛋。

0: 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啊，有吃有喝的。
1: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0: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啊？
2: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0: 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3: 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1: 不要放了，
3: 我这个儿子
1: 不要放了，
3: 是白养了。
1: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0: 放下一段。
1: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4: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1: 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0: 你不想看可以，啊，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2件换洗的衣裳，他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啊，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

0: 衣服你可以收好啊，钱
1: 不必了，拿回来。你怎么不跟你的乌龟一样躲进龟壳啊？啊，你躲一个我看看啊。

0: 界宠物应该就是他唯一的朋友，给了他全部的爱。
1: 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但是他已经触犯了法律。
0: 吴法官，之前金雕案的时候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这些买卖保护动物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心都是残害环境的凶手，应该严惩。但这次我接了他们的这个案子之后，陪着他去看心理医生，一点点了解着他的过去，我好像有点能理解夏老师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处关系。卢法官，黄金蟒在国外已经不是珍稀动物，为什么还要严惩他们呢？

0: 人。
1: 你们好，
2: 我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的支队长马维忠。
3: 这位是大江市水务局的调研员傅家安。
1: 我们发现在你们船体的周围和下游区域，
2: 临江水受到了污染，我们怀疑你们的货轮有泄漏废水的可能，我们要登船检查，请你们给予方便配合检查。
4: 请您注意您的措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污水和我们有关。
5: 是不是你们排放的？你让我们上船检查不就知道了？
4: 我们船长说了，你们不能上船。
5: 为什么？
4: 因为窝狗是属于我们 B 国的船只，如果你们要上船的话，请通过外交部和海事局和我们 B 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如果大使馆同意了，你们自然可以上船。
6: 收。
1: 马队，你现在怎么了？收队。
5: 马队长，别收队啊，你要是走了，这事就真解决不了啊。
1: 我晚上带你去找一个能解决这事儿的人。
7: 江检察官，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水源被污染，然后我们立刻到事故现场的上下游分别进行了采样和检查。本来我们怀疑是对岸的化工企业，结果没想到停靠在临江三号码头的 B 国货轮附近的污染值最高，所以我们严重怀疑这艘船排放了废水。
8: 我看了被污染水质的成分检验，还有你们送来货轮清单上的化学物品，
9: 确实吻合。
8: 是，但是以目前这样的证据

0: 法院那边会驳回啊。江检察官，我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但是他们现在不让我们上传检查，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没法完成这个取证的措施。他们这就是做贼心虚啊！那如果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让我们上传？
1: 我们俩今天过来就是找你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赶紧对他们提起公诉。
2: 让黄自听给他们做出扣押传播的命令，你再过两三天，没准人家就走了。
3: 证据上，德波格伦确实可疑，但是外籍霍乱涉外问题了，就麻烦了。
4: 检察院涉外的那个案子送过来了吗？你们怎么看？
5: 他们目前提供的都是佐证，我们打算让他们补充侦查，提供更为确切的人证物证。
6: 检察院那边遇到的问题是，逼迫霍伦的船长坚决不让他们上船，所以他们拿不到证物。
4: 涉及到涉外的船只，这个案子啊，一定得非常谨慎。

0: 巧合的事。
1: 那么有了更多的
2: 不重用，但心里知道自己的才能远远不如孙膑，始终惴惴不安。于是派人把孙膑请到魏国，但却在魏王面前诬陷孙膑私通齐国，挖了他的膝盖骨，防止他逃跑。残废的孙膑忍辱负重，终于在庞涓放松警惕时趁机逃回齐国。孙膑到了齐国之后，受到齐国将军田忌的善待。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船台遗址，据当地考古专家推测，这里曾经是齐国的赛马场，著名的典故田忌赛马就在这里发生。田忌赛马的策略出自孙膑，田忌的真正用意是向齐威王推荐孙膑。
3: 孙膑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用田忌的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第一局呢，田忌就输了。第二局呢，田忌就用他的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那第二局呢，田忌赢了。第三局的时候呢，田忌用自己的中等马又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田忌又赢了一局，田忌胜了齐威王。齐威王就感到非常奇怪，这个时候呢，田忌就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通过与孙膑对话，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个文韬武略，特别是军事才能非常高的人物，于是他就把孙膑拜为了军师，这为后来呢，齐国军事强大奠定了基础。
2: 这片曾经的赛马场，如今的耕田，是中国伟大的军事家孙膑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起点。接下来，战国时期最为经典的两场战役即将展开。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这也是两个人的战争，孙膑为齐国，庞涓为魏国，两个人的不同选择终归要让他们在战场上相逢。在桂陵之战中，孙膑创造出了围魏救赵的经典军事战术，齐国军队不仅解了赵国之围，而且大败由庞涓统领的魏国军队。公元前342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在马陵与魏国太子申和庞涓带领的10万大军相遇。在马陵之战中，孙膑采用逐日减少营地军造数目的策略，3天内从10万灶减到5万灶，再减到3万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导致庞涓轻敌冒进，只率少数精锐部队兼程追赶，最终被孙膑围困在了马陵山，庞涓死于战乱之中，魏国也由此一蹶不振。这里是山东临沂的马陵山，丛林茂密，地势陡峭。军人出身的黄新忠现在是山东临沂历史考古所副研究员，30多年来一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现和调查研究。他认为这里就是当年马陵之战的所在地。
4: 那个庞涓到那里地方以后，一看一棵桑树刮了皮，上面有字，是马邑继承的，他认为是田忌，所以就拔剑自刎了。后来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他取火试子的时候万弩齐发，射中把庞涓射死。
2: 其实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仍不能够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说服人们相信这片山林就是当年的战场。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膑与庞涓，也许因为太多经典，太过传奇，而且充满了恩怨情仇，太过戏剧性，后世对这两场战役的过程也产生了很多质疑。至于经典战役的创造者孙膑，更是成为了千古之谜。千百年来，

0: 魏联军，攻取了魏国的几座城池和赵国的关津。公元前263年，秦国不断攻占韩国的城池，又切断韩国上党郡和韩国本土的交通。韩国欲献上党向秦求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投降秦国，就将上党郡时机诚意献给赵国。赵国欣然接受，派大将廉颇驻守长平。秦国显然不会放弃，公元前262年，派王和进攻长平。秦赵两国都倾举国之力，在长平集合了近百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50多里的山地建筑垒壁，展开对峙。被廉颇曾用来储粮的大山被后人命为大梁山，并竖起廉颇像以供后人瞻仰。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比拼的是综合国力，后勤补给是全军的生命线。当时廉颇采用坚决防守的作战方针，不管秦兵如何挑战，只是坚守不出，秦军束手无策。就这样，双方相持了3年。但针对这场战争，秦赵之间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秦国成功使用了反间计，使赵孝成王认为廉颇坚守不出是怯战，于是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秦国得到消息后，立即暗中启用白起为上将军。
1: 我们从这3个人来做一个比较，就是一场战争，它是一种将帅智慧的一种智斗。那么就看可能大家的力量都差不多，就看我这个这个智慧谁的这个计更高明。那么作为廉颇来说的话，他这个策略最后的拖延战术，他是最非常好的，他非常适合适合赵国。但是呢赵王又是没有很好的去判断形势。那么作为这个赵括经验不足，纸上谈兵经不起对方的诱惑。白起来说的话，就是说怎么样去调动对方怎么去找弱点进行打击他是用的是非常好。
0: 长平在今天山西省的高平市境内，相传这里的很多村庄都是从当年的秦军营垒演变而来，当年就是在这些营垒的外围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赵括到达前线后，改变了廉颇坚守的策略，大举进攻秦军。秦国将领白起则佯装溃退，让秦军固守营垒，诱敌深入。结果白起派兵突袭到赵军的后方，截断赵军的退路和粮道，又命骑兵部队插入赵军，将赵军主力分割成2支孤立的部队。此时赵括终于意识到形势已经极度危险，几十万大军像困兽一样束手无策。赵括将剩余赵军组织成4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国壁垒，拼死突围。历史上最惨烈的战败就此上演。到了公元前260年的9月，赵军的4次突围均告失败。断粮已经46天的赵国军队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中开始相互残杀，以人为食。绝望的赵括亲自领兵搏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40万人降秦，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240个年幼的战俘，让他们归赵后散布秦国之威。
1: 通过这一战，那就彻底的可以说是把这个赵国他的力量的支撑可以基本上就是给他打击了就是说赵国也对这个后来的秦国形成不了巨大的威胁。那么以后来这个秦统一六国，那就是这个进程就是非常的顺了这就是这场战它也是秦统一六国当中一个转折点。虽然他提前决战了，但是他打赢了，这就是把这个统一六国的进程大大的压缩了。
0: 2000多年过去，这场战争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

0: 传和史书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长平之战是所有秦军发动的战争中对过程和细节都记载的最为详细的一场战役，但战争的具体发生地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上世纪末，一个老人的不经意发现揭开了这个谜团。1995年5月，高平县永禄村农民李珠海和他的儿子李有金在耕地时，在一尺的土下发现了众多遗骨，还发现了几十枚赵国刀币，便报告了文物部门。
1: 大宋国啊，他那会儿承包了一片土地，就在这个地方，他种了些果树，春天了他就以这个收拾地建设地，他来了就把这个犁弄呀，想铲一铲，把这地平整平整。他铲地时间，一会儿铲了，突然就铲出这骨头来了，铲着骨头来了，当时他也没把他给当个事儿，他就给这继续铲。一起铲着，越铲那骨头越多。
0: 战争已经过去2000多年，今天的事实却是不断的为人们提供服务。在这里修建了长平之战纪念馆，与其他的馆藏不同，这里只有层层叠叠的白骨，印证了史书中对秦军野蛮残暴行径的描写，述说着当年战争的惨烈与无情。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历史时期，是一股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历史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身处其中的人只能选择是站在潮头浪尖成就自己的丰功伟业，或是无奈地被洪流所淹没。长平之战是秦朝统一之前最后一次大决战，之后六国再也没有力量和秦国抗衡，历史由此发生转折，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秦国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统一六国已经指日可待。

碧波任逍遥，绫罗纱其袖。好水之畔，庄子和朋友会师，兴趣盎然。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名家辩论高手，听到庄子这样说，惠施马上反驳，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好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就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好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我县举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云和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6月25日，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县委书记李忠伟出席并讲话，县领导谢荣辉、吕明参加。李忠伟对新当选的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班子表示祝贺，向为联合会发展倾注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的上一届理事会和广大新生代企业家们表示感谢，并提出了殷切希望。李忠伟指出，广大新生代企业家政治上要有定力，做信念坚定的接棒人，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在领会大政方针中坚定信心，在把握县域大局中找准方向，在传承红色根脉中汲取力量，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做到在思想上与党同心同德，目标上与党同心同向，行动上与党同心同行，经营上要有本事，做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在转型中求突破，把产品做精，把品牌做响，在细分领域争做隐形冠军，在变局中开新局，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通过数字化赋能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在开放中拓空间，放眼全国布局产业链，坚守合规经营底线，赢得发展主动。李忠伟希望广大新生代企业家责任上要有担当，做回馈社会的热心人，在办好企业的同时，用责任与担当反哺家乡发展热土，尤其要在稳岗就业中尽好本职，在助力共富中展现作为，在公益慈善中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擦亮新生代企业家的金字招牌，组织上要有作为，做凝心聚力的娘家人，新一届理事会要不负重托，在精准服务上见实效，在搭建平台上出实招，在自身建设上练内功，把联合会真正建成会员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温馨家园。李忠伟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当好大家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握紧接力棒，跑出加速度，在云和这片创业热土上干出一番新事业，拼出一个新未来。会议听取了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新生代联合会章程修订草案、会费缴纳和管理办法修订草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常务副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副秘书长。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为提升广大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近日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和县域内多家金融机构在江泰广场联合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非法放贷、虚假理财等常见非法金融行为的危害及防范技巧。宣传过程中，各部门精准发力开展宣讲，县公安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提醒群众警惕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等陷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讲解非法金融广告的识别方法。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详细介绍了违规金融产品的常见特征，帮助群众快速识别问题产品。各大银行工作人员就存款保险、理财风险、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提供专业解答。今年6月，我县全面启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0余人次，有效增强了社会公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警惕性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防范的良好氛围。记者梅明义报道。6月22日，2026年云和县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全县30名青年宣讲员齐聚一堂，开启系统化宣讲能力提升培训。

0: 此培训由县委宣传部、团县委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理论宣讲研究中心承办。紧扣讲好云和发展故事，传播云和时代新生的目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培育一支懂县情、善表达、会宣讲的青年骨干队伍。
1: 开班仪式后，首期课程正式开讲，讲师围绕宣讲讲解文稿撰写开展专题授课，从学员分组团建切入，拆解优质宣讲稿创作核心逻辑，带领学员现场动笔完成讲解稿创作，夯实宣讲文字功底。此外，聚焦舞台表现力与视频策划，讲师细致讲解宣讲走位、手势神态等表达技巧，同步分享宣讲短视频拍摄思路与脚本创作方法，兼顾线下宣讲能力与线上传播水平的提升。本次培训内容体系全面，既设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云和革命史、云和县情等基本知识的学习环节，还配套开展宣讲讲解表现力、政务讲解礼仪培训以及现场实践教学、模拟讲解和交流展示等活动。后续还将开展实景礼仪实训、实地政务讲解演练、宣讲作品集体创排等课程，以理论加实操加宣讲走亲的模式，全方位锤炼青年宣讲队伍综合素养。记者林静报道。
0: 眼下正是高山水稻栽种的关键时期，在无锡畲族乡水珠洋村的18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里，一片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抢抓农时，在水田间忙碌穿梭，全力推进水稻移栽工作。
2: 在水稻种植基地里，平整后的水田蓄水充盈，波光粼粼，农户们躬身踏入绵软的田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大家手持嫩绿秧苗，熟练的分苗、抛插、归整，一株株秧苗错落有致，整齐挺立，顺着田间排布成行成列，在清风中微微摇曳，为广袤田野缀满鲜活绿意。田间地头，农事劳作的身影，错落的脚步声，说笑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生动鲜活的高山农耕画卷。
3: 抛秧的跟没抛秧的做过对比，抛秧的产量基本上都增加20到30公斤，这个还有节省时间。
2: 水竹洋村地处海拔近千米的高山区域，得天独厚的高山气候、纯净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孕育出品质优良的高山水稻，是当地特色种粮产业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村民们坚守传统人工插秧模式，虽然耗时费力、效率有限，但精细化的手工栽种方式最大程度适配了高山零散梯田的种植条件，有效保障了水稻栽种的成活率和生长品质。
4: 接下去呢，我们准备就是从各个乡镇上呢线下展开一些现场观摩会，让更多的农户接受从传统的插秧方式转化成现代的一个抛秧育秧模式。
2: 今年以来，无锡畲族乡紧盯农时农事，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整地、规范插秧，全力保障水稻栽种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该乡将持续跟进水稻田间管护工作，做好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全力护航高山水稻稳产增收。记者梅明义通讯员王松青报道。
0: 近日，一间居民自带手艺开课、主打技能交换的非遗创客工作室在大坪社区邻里驿站落地，社区非遗手作人现场教授麻编技艺，带着社区里的宝妈、店主们一起学当手工创客，通过邻里互助，直接为家门口的灵活增收赋能。
5: 授课现场，社区居民兼非遗手作人吴小翠手拿新制作的花篮成品，一边展示，一边为学员们详细介绍编织方法，从如何环绕麻线、如何修剪边缘，到怎样设计最终造型。老师教得认真，大家学得也快。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一个个精致的手提篮和置物筐便已摆满桌面。而十足的成就感背后，还值得挖掘与期待的是经济属性。
6: 我个人的感觉还好，因为我做了有大概一个多月了，我销售也挺好的，我就是说卖出去也挺多的。这一次是因为就是我们社区的书记 说组织起来做带小区里面的宝妈们来

0: 学，然后希望以后就是说让宝妈们能有一份另外的收入。
1: 大坪社区是云和最大的下山转移安置社区，人口多，民族也多。为帮助下山居民更好融入城市生活，当前大坪正协同推进邻里菜园、邻里集市、邻里师傅三条工作线，以低偿服务为主轴，为居民在城里务农种菜、销售山货、学习就业提供便利。而本次开设的创客工作室，就是希望培育更多的技能型人才，丰富邻里集市的产品品类，让更多居民共同参与增收。
2: 非遗手作的这个活动呢，主要呢也是发挥我们自己社区内部的一个匠人，就是吴小翠师傅。上一次我们的共富集市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摊位的，那么这个产品呢也是非常受欢迎。这件事情的启发呢，我想呢就是叫我们的这个小翠师傅带动我们自己社区里面的这些鞋子的这些劳动力，让他们都学会这一门手艺，今后呢就是通过社区自己的共富集市把它售卖出去。
1: 记者叶以鹏报道。
3: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膳食先减盐，口味清淡最康健。
1: 老少标准各不同，对照指南圈一圈，
0: 每天补超5克盐，重点人群更着点。食盐

0: 太闲。简言指南大学问，勤学照做记心间，全家学习齐改进，健康之路乐无边，乐无边。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5: 我是云毛毛。
6: 我是何毛毛。
7: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5: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5: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6: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5: 万里挑一好地方，
6: 童话云和会童话。
7: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愿万家有乐。
9: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0: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很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师父，我不是让你们回去吗？为何还要进宫？你陷入险境，我们如何能安心离去？你放心吧，我偷偷混进来的，没有暴露。你怎么又犹豫魂术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受伤了吗？
1: 你怎么这么倔？我用得着你救吗？本就没有性命之忧，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你赶紧回去吧。
0: 可是我分明看到他们将你逼入潭中，如今又四处戒严。
1: 你有什么计划？我可以帮你。我的事还要向你汇报吗？难道我先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我恩怨已了，再无瓜葛。谁让你这么自作多情的？我现在正式宣布，将你这逆徒逐出西山，你我永不相见。你赶紧走吧。从来只有师父逐徒弟的，哪有徒弟能逐师父的？
0: 你说什么？逆徒苏易水，怎么跟你师父说话呢？端正你的态度。秦客，
1: 你终于承认，我就是穆秦客。
0: 什么时候恢复记忆的？你该想起上一世是谁伤你害你了吗？
1: 从前的事我还没能完全忆起，但我在书房里看到你做的画像，你向曾师叔问明了一切，把师父当徒弟一样如此离经叛道，让天下玄门知道了，定会都惊掉下巴吧。你瞒着所有人，也将我蒙在鼓里。你不是说？ 你心中最爱之人是穆清歌吗？我就是。为何却躲着我一走了之？不敢说什么。你不能回答的问题，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就像我在你神识里看到的那样，这19年来，你一直画地为牢，你因为心里的歉疚，给自己断了嘴。
0: 给我们之间判了刑，可是你忘了，用金丹助我重生的是你，用神魂陪伴照顾我的是你，不惜毁了功法，入吸髓池助我结丹的也是你。就算从前有何过错，如今你做的这一切，也尽力去弥补了。不够，我对你的亏欠。
1: 无论如何弥补都不够。这些陈年旧事，我们以后再说。眼下正事要紧，快告诉我如何才能帮你。不用，水下无事，但是我还有事，暂时不能离开皇宫。况且我也无性命之忧，你先回西山，等我办完事自会去找你。
0: 又在骗！ 你就是想瞒着我独自去封印灵泉，可你为我跌落化神境，封印灵泉后你就再也回不来了。你总说从前的穆清客不该不顾你的意愿，抵消你的罪孽，可你瞒着我去做这一切，留下我背负痛苦度过余生，难道就不可恨吗？
1: 若你能想起一切，便不会这么想。你现在什么都不记得。
0: 没有资格原谅我的过去，
1: 那该如何清算到时候再说。我是我，却不是我了。重活这19年来，我也不是白活的，何苦一直困在过去？我向梁武梦打听过了，玄天教制上有记载归还神魂的办法，我们一起搏一搏，至少还能拼一个将来。你不会连等我恢复记忆的勇气都没有吧？还说要认我审判，认我处置。
0: 莫非都是假的？可是我是师父，听我的，快告诉我眼下你要如何行动，我一定会帮你。
1: 玄天教制在。
0: 师父，怎么话还没说完就走了？难道是这御魂术太耗灵力了？

0: 这里竟然不受东宫阵法影响，太好了。
1: 你们都下去吧，我有些累了，不想被打扰，明日再来收拾吧。
2: 是。

0: 忍着，快点快点啊！你在磨蹭什么呢？啊！趁着周慧花现在还力量无常，赶紧把她弄到船上去。
1: 姑子，这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啊？
0: 这怎么可能？我早就买通了她的婢女，一会儿还会有人到太子那儿，告诉太子，反正周慧花要与她相见。
1: 姑子，好怎么办？
0: 快点快点！啊！
2: 你说今日宫里有人落水，可看到尸体漂浮上来？
1: 问坛四周一直有人看守，小的接近不了。周大人查了这么久都没有什么线索，也许这水里有怪物的事情真只是传闻。
2: 此事干系重大，若是不查个水落石出，叫人放心不下。你且再去盯着吧。
1: 是。
3: 他也在查问坛里的怪物。

0: 你是谁？美人别激动，我就是一普通宫女，见有奸人想害你，路见不平，特来通知。
1: 怎么回事？都是林叶婷搞的鬼，时间来不及了。你要是不信我，可以自己回寝殿看看，不用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不行，你得跟我一起去，否则我现在就叫人了。

0: 这下你信我了吧？太子的人马上来了，竟都被你说中了。周美人，
1: 何事？
0: 回美人，殿下处理完政务后想来美人这里坐坐，奴才特来通知，
1: 听我转告殿下。 我今日身子不适，要歇下了，请殿下见谅。
0: 是，奴才这就去回话。殿下听闻美人最近心绪不佳，特命人挑选了西域进贡的风铃一串。

0: 我千算万算，没想到他就近在眼前。你们倒是好手段，敢在孤的眼皮底下耍这样的把戏。
1: 你若敢动我师父身体一根毫毛，我拼了命！你要做什么？龙的寿命虽长，却终究不是人参。
0: 有苏一水这样的肉身在手，我为何不用？你是要夺舍？我本以为你是个善良谦和的人，没想到你为了续命，居然以活人为祭，现在还用邪术夺舍，你这样做真的对得起那些爱戴你的百姓，对得起你自己的心吗？
1: 如何对不起？ 我曾为天下百姓做了多少事，为朝廷立下多少功劳。如今我快死了，怎么就不可以让他们为我付出一点？只要我活下去，顺利登上帝位，我定会做一个好皇帝。到时再无病痛困扰，便可千秋万代，造福更多百姓。
2: 不是更好？你真的觉得走上了这一条邪路，你还会是你以为的那个心怀仁慈的君王？天下的百姓真的需要你这样的千秋万代吗？你还是一点没有变，就算容貌变得稍有不同，可依旧不会说违心的话。不过也不怪你，你全忘了过往，现在不过是个刚19岁的小姑娘。
1: 你不明白，成大事者本就不该去小节，登上帝位成就一方霸业者，谁手上没沾染点血腥？
0: 我真的是看错了你。
1: 看错了我？你以为你眼中的好师傅苏一水，又高尚到哪儿去？你不记得了？那我来告诉你。
0: 苏毅威胁苍生的，从来都是人心。他为魔子是天生所致，被有心之人、被灵权所控，而你如今却主动选择做这些恶事。你竟一点也知道了我是谁。虽然从前的事我记不太清，但我清楚我自己，当初定是因为知道他本性不坏。 所以才会竭尽一切办法帮他剥离灵权，将他拉回正道。同样，一定是因为知道你本性纯良。

0: 我当年才会选择助你和宗亲王，可惜终究是我错了。你既已知晓自己是母亲哥，那就该知道当年害死你的就是苏逸水。可你为什么一点也不恨他？就因为他用半颗金丹悔悟来换回你重生，你就可以原谅他一切？我只知道。
1: 他如今待我很好，而且在尽他所能，封印灵泉，在尽心做一个很好的人。难道真心悔悟之人不值得被原谅？
0: 悔悟，悔悟就能被原谅，悔悟，一切就能重来。 我也有悔，我后悔当初明明是你先来到我身边，可我却让你去救那狼心狗肺的二弟。若不是这样，也就不会把你推到苏逸水身边。可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 得到的是我那二弟暗中送来的毒药，得到的是他为夺储君之位送给我如今这具生不如死的身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

0: 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2: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坐，坐。以后你喜欢什么呢？尽管同我说，我都会为你办到。哦，对了，我之前跟你说带你去看的红叶，还有京城最好吃的八宝鸭，我都记得。我会一一陪着你，好好弥补这十几年的遗憾。

0: 你身上可有药？你果然还是在乎我，关心我的，对吧？我关心你，是因为我仍记得那个绝山脚下替我解围的玉公子。我知道你本性并非如此，做回从前的你吧。
1: 从前的我，我早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若是我现在回头，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我就现在只能一条道走到底，直到走上最高的那个位置。
0: 戒备森严，周围的结界根本破不了，穿衣服都穿不进去。也不知道冉冉和师傅到底怎么样了。又上了这些东西：金、木、水、火、土。有了，五行齐备，正好可以助我加强符咒上的力量。 师傅用的御魂术咒法，我还能记得一些。如果将傀儡符按照御魂术的咒改一下，应该能成。

姑娘，饭到了。

0: 师傅，你千万，你这么快就知道小木人是我了。
1: 谁叫你用的御魂术？神魂分离，消耗巨大，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反噬，重伤自身。你这简直是胡闹！
0: 既然对自身伤害那么大，那你呢？明明上次受伤还未痊愈，这次还用御魂术附身在青龙体内，你的安危就不重要吗？
1: 我是你师傅。
0: 这种危险的事情以后不许再做，记住了吗？谁是谁，师傅还说不定呢。小水，你要答应我，以后不许再独自冒险，用这危险的法术了，知道了吗？好了，我有要紧事要跟你说。都怪我，让苏玉抢走了你的身体。他现在想要的并不是青龙神，而是要夺舍你。

0: 苏玉引我来京城，必有所图，做得不错。你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先出去，回到自己体内吗？
1: 苏玉他们进不来潭底，所以在问坛和青龙身上用了很强的咒印。我现在灵力被束缚得厉害，除非玉龙冲出问坛，否则渊神只能被禁锢在青龙身边，出不去。
2: 那可如何是好？
1: 苏玉初七就要夺舍，等不到初九重阳那天了。
0: 若是如此，就只有强行玉龙提前而出了。
1: 不行，没有积蓄足够的灵力就出问坛，师父的神魂在青龙体内必会受到戾气反噬。你身上还有伤，不能冒险。等我想办法再继续拖延他两天。
0: 你有何办法？
1: 他还真有个绝佳的借口。既然苏玉想让我嫁给他，那我答应他便是。只是这出嫁的日子得由我来定。
0: 什么？
1: 这样不仅能拖延时间，还能让看守的人放松警惕，我就能找到机会出去探查东宫阵法的阵眼了。否则，就算师父冲破了问坛，东宫的结界也只怕是个麻烦。
0: 苏玉竟趁机打你主意，逼你嫁给他，你竟然还答应了？
1: 只是权宜之计。
0: 那也不行，你给我老实待着。夺回身体和破阵之事，我自己会想办法。你绝对不能嫁给苏玉。我再说一遍，你绝对不能嫁给苏玉。
1: 可师父被困在这里，要如何才能破阵啊？师父，你这气急败坏的样子，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0: 薛冉冉，你是想去西风谷受罚了吗？这是师命，你若是……
1: 哦，看来我还真猜对了，小水。你胆子可真大，不仅敢做你师父的师父，心里还惦记着你师父呀。嗯，真是个逆徒。
0: 薛冉冉，
1: 放心，我不会真的嫁给苏玉的。但这逆徒既然你都已经当了，不如到时候你娶我呀。
0: 你是要胡闹？
1: 好嘛，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先说回正事，我见青龙的戾气已经被净化了不少，那玄天教制如何了？这就是玄天教制？
0: 我都看过了，上面除了玄天宗成派的记载外，就剩下辟邪化形咒这类凡间的术法，也没有幽界的任何信息，
1: 也无关于归还神魂之法。可这东西既然能压制青龙，说明并非是假的，难不成是有何玄机才能打开？
0: 我也试了各种法门，毫无变化，除非有另一种可能，这玄天教旨还有另一半。如此想来，当时我找到的空盒子确实像是可以装下两卷书卷的大小。
1: 师父的意思是这两半合二为一，才会呈现出真正的玄天教旨。
0: 没错，既然事先从未有人说过玄天教旨有两卷之事，那想必另一半上面另有一些隐秘的伪装，应该苏玉也没有发现，所以将它和你前世那些旧书混在一起放在了书房。
1: 不过既然是上下两卷，一定有一些共通之处。师父，你再想想，你找到那空盒子时旁边会有什么特别之物吗？
0: 书卷材质，当时我翻到一卷大道仙图，它的材质和这本玄天教旨是一样的。这种材质看似是寻常的锦缎，但其实当中用了一种少见的红微火幻鼠绒，不惧火烧。
1: 红微火幻鼠绒并非常见之物，不太可能是巧合。我这就去找那卷书。
0: 量力而行，莫要硬来，尤其不许以自己为忌，答应嫁给你。
3: 哎呀！师父，你说什么呀？我流连不稳，听不清了。
0: 薛冉冉。
3: 师父，我是真的流。

果然什么都看不出，竟都是些正派修仙修心的玄法大道理，一定有个什么关键能让这两卷书显现出真正的内容。

0: 师傅。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嗯。
0: 这法子果然有用。师傅，我的元神已经回到身体里了，你放心。
1: 那便好。
0: 我找到另一半玄天教之了，果然跟我们猜想的一样。可惜小木人拿不回来，我会找别的办法的。啊，还有，算了，还是先不告诉师父，我已经找到了还归神魂之法，不然他定不会答应的。师父，我一定会救你。
1: 无论如何，不许乱来。
0: 知道了。

0: 怎么？昨日我派人送来的这些东西，都不喜欢？要不态度软一点，举手有几件还算喜欢。也不行，这太生硬了。
1: 我看这只簪子，挺适合你。

0: 对了，今日下了早朝，我便派人去了薛家村。你曾说过，薛家村的人都对你有过一番之恩，那你我成婚这么大的事，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1: 你要对他们做什么？
0: 你放心，只要你肯答应嫁给我，他们便是太子妃的贵客，没人敢对他们如何。
1: 你用他们威胁我？
0: 冉冉，我是想让你明白我对你的真心，不如我就叫他们一个个过来，每天换一个人替我问一遍你，可想好了

0: 上我为你准备的嫁衣，看看最后剩几个人的时候，能问到我想听的答复。
1: 你不要伤害他们。好，我答应，我答应嫁给你，你把他们放了。
0: 你终于答应，终于答应嫁给我了。
1: 我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但你要真的娶我，那就在四日后吧。
0: 四日后，重阳。
1: 从小我就梦到，在重阳这天，披着红嫁衣，与我的如意郎君一起遨游于天。我一直在想，这或许就是老天爷对我的安排。所以，在重阳这日成婚，一直是我的心愿。
0: 只要你喜欢，哪一日都行。
1: 还有，如果你真的有诚意，就用你苏玉太子的真面目跟我成婚，我要看到的新郎是你。
0: 好，你想要什么我都允。
1: 真的？那我还有一事，新娘出嫁之前都有家人陪亲，我想要西山的师兄师姐进宫来陪。
2: 玄门不是不设庙堂吗？你的师兄师姐怕是不适合进宫啊。这样吧，从前你就与飞花的关系甚好，我叫她来陪你。
1: 那好吧，
2: 我现在就命人把他带过来。
3: 殿下，当真要将周美人送过来？
2: 无妨，反正以飞花的能耐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去吧。
3: 是。
4: 金哥，
1: 飞花姐姐，
4: 你才是真正的亲哥。
1: 只是从前的事我记得还没有那么多。这几日苏玉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4: 只是向我软禁，也并无其他。可我从未想过他竟然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这些年他一直在等你，等到痴狂，可再见之时，一切都已经变了。
1: 眼下不能让他一错再错下去了。飞花姐姐，其实我

0: 你给老子又在搞啥子鬼名堂吧？预防老年痴呆？啊？说啥子？预防老年痴呆？啪啪啪啪！把我关了！少给老子阴阳怪气的啊！然后呢，你是高抬贼，看不起我这个单卡卡，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办的动作，好，你起来，影响不好啊！
1: 陈先生，
0: 到，
1: 磨洋工呢？那气劲磨半个钟头了。
0: 是是是。
2: 快点！别说，还挺解闷儿。
0: 有点安逸。等会儿，哎呀，
2: 我现在看到一股恼火青冲的呀。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报告中佛，老三吃起字儿来了。
0: 哎，还救不起！ 救车来人找粮了啊！快帮忙！啊！哎，摔一个！摔了！哎，摔了！还有吗？啊！切！你休息。

0: 做啥？
1: 昨天刚被砍了个五起。
2: 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了。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
3: 你这次
0: 自绝人民，
3: 你去改造，
0: 管你啥事，
1: 回去。
0: 你们继续。

0: 走吧，等面锦旗做得蛮好蛮好啊。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2: 首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2: 首长，
0: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
1: 蛮好。
3: 首长，首长。办好了，
4: 走，出发。
2: 所长，所长，杜向东来不倒喽。
1: 你讲什么？
2: 他请假喽，喊我替他领。
4: 就你替他领？
2: 妈妈的，
4: 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2: 相亲呐。
3: 所长，你介绍绿的吗？
4: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刘文芳同志，好，登机前往。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哦，
1: 他在那儿，二楼车间。
0: 刘芬芳，啥事？你是刘芬芳啊？
1: 是又啷个呀？
0: 没事。
1: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我叫杜向东，必须坐上介绍的吧？嗯。等会儿哈。哎，你说话这长得真多，这个电影明星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防风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你抢机给，这太亏。
1: 哎，我说小伙子，你也相亲，那个不找个饭店嘞？
2: 我路上看敞篷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
1: 面馆好，面馆好。 哎呀，那个菜面和盐，你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2: 我觉得蛮实在的，我儿子嘛，哼。

0: 喜剧学院看话剧。
1: 你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
0: 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
1: 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0: 你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1: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仨小时。
0: 那你快回去吧，他让人骑车不安全。
1: 那我走了。

0: 你咋个还不走哎？咱以后还见吗？
1: 转过去。
0: 啊？
1: 转过去。

0: OK， 就是，
1: 哎，你不要大胡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啊，说明女娃儿对他的认可。哥，小段，大胆的上，哥给你抽起啊！
0: 不要那么快就出来了。
2: 哎，柱子，
1: 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假都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0: 这个同意都没说，改天晚上都不用做啥子。
3: 没了吧？
1: 啊，干净。
3: 所长呢？
1: 你找他作对？
3: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自讨没趣，不然所长要收拾你。
3: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也没用。
1: 哎呦，你还雄起了嗦？
3: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3: 除了那录音机啊。
0: 说个串串。

0: 再玩完了吧？啊，
1: 报警！报警去！啊，报警！哎哎。

0: 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天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三年了。
0: 余三年了吗？
1: 早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那就再搞三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裤裆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这。哎，来，冲我来，不，抽根好嘞。来，
2: 我给你摆个老师傅门诊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3: 那是啥路？
4: 接上了，死去嘞！
2: 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
5: 出去抓贼，走噻！

0: 我去装个厕所啊。
1: 你这号去啊？
2: 老头，下来。
0: 看着就像你，
2: 好久不见。哎，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
3: 3年4个月。
2: 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徐文国涉嫌故意伤害，还有盗窃啊！
4: 站起来，
5: 我李明泽。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忙？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你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师傅，打你干嘛？
3: 哎，都靠边边站。

0: 快点，
1: 接着走。
2: 看啥子？
3: 走啊！
2: 明明，
3: 我喊你走啊！走！
1: 哎，你别推了，你别动！
3: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
2: 说什么？就问那闪闪了。
3: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明明，
3: 我喊你给我站起来呀、啊！
0: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3: 你给我站起来！
1: 怎么了？
3: 那耍赖皮的。
1: 有事说事，怎么了？
2: 我不该在这儿。
1: 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
2: 冰冰，
1: 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啊，
3: 你别动手！
0: 哎，放开啊！
3: 啊，你别动，哥，
0: 快
3: 打！啊，
0: 看什么看？不服啊？
3: 大哥，你别碰他手，
0: 他谁他妈大哥？
3: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4: 蹲下，全部靠枪蹲下，快点！
2: 没事啊，
3: 走！
1: 没事吧？

0: 身手可以哦。今天这两下子看得出来是有行动的。没事的嘛，
1: 我能有什么事？他没事吧？
0: 他没得事，不过这个小子啊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了嘞，
1: 他有什么东西啊？
0: 他把他们六机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好像因为个女的嘛。哎，这个小弟玩更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了嘞。哼，
1: 他们走哪一步了？
0: 老规矩嘛，剃头。哎，手表。

028，姚彬彬，13号间。轻点。

0: 还有蓝东，028，新来的，让他睡二班，他手上有伤，过去吧。
1: 行啊，小子。
2: 行啊，你。

0: 坐吧。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管娘，你太厉害了，你在肉上有亲戚是吧？
2: 哪那么话，
0: 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去还得啃馒头。
1: 杜管娘，你手艺真好。
0: 吃你的吧，
3: 杜管娘，难吃啊！
0: 你们吃，
3: 这么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0: 我没那个动它，它自己就卡住了。
1: 这什么呀？说袋子脚里了，
2: 把这个板插上。哦，别动。
1: 行吗？不行算了。
0: 放心吧，相信我弟弟。
2: 往里摁。
0: 看着底下。用脚垫儿
2: 松了。对。
0: 出来了吗？
1: 你说你俩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3: 我不是被害的。
1: 少来这套，都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0: 那我不说了。
1: 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3: 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1: 你们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等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2: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1: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上。
0: 先试试。

0: 我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找我。
1: 谢谢杜馆长。
0: 你事儿不大，盼不了多久。

0: 给装上吧。
1: 好。
0: 你怎么来了？
2: 找我的。
3: 没事，说句话就走。
0: 什么事儿啊？
1: 上回我送回来六机场那俩小子表现怎么样？许文国、姚彬彬。
0: 嗯，我知道。挺好的，怎么了？
1: 六机场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

0: 我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说。托管家，咱们那个机床是纺织科研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姓名。
1: 胸骨。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立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崔阿姨自己带着冰冰。
2: 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是你们车间主任啊，这个李超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 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10月6号你在哪儿？忘了。
1: 许文国在哪儿？也忘了。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2: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3: 上哪儿？坐机器。
1: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3: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4: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
5: 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3: 李超就是个畜生。
1: 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6: 我自从搬进崔阿姨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1: 照你那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死了，如你所愿。
3: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1: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
3: 我是害的。
1: 文国，这枪是谁开的？
6: 我没有开枪，彬彬也不可能开枪。
1: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3: 我是害的。
1: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6: 我没有杀人，真的。
1: 我到你们六机场走访了，碰见对象了，孙玉红，长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文国，你看着吧，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你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吗？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道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6: 我没有开枪。
1: 那就是你，
6: 这不是我开的。
1: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6: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1: 开枪的是你，
6: 我不可能开枪，他们不可能开枪的。
1: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6: 没开枪，
1: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6: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1: 是你还是姚彬彬？
6: 那枪确实是假的，
1: 是不是你？
6: 崔警官。
1: 小南，谁让他进来的？
7: 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6: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1: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8: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9: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8: 我帮你拿椅子。
9: 我不用，

0: 能啊，请你对投诉理了啊。
1: 赵新阳，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2: 你先不要管，咋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1: 不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2: 有规矩噻，人家提成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嘞。
1: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3: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1: 晓得晓得。
3: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2: 别山打牛啊！
3: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还了得？

0: 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1: 为啥子嘞？
0: 因为它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
2: 独江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你嘴够快的，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对吧？

0: 杜哥，杜哥叫
1: 我干什么的？

0: 这新来的被子叠得不错。
1: 报告，那被子送我的。
0: 你睡这儿？
1: 是的。
0: 他睡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板去了。

没法说，这不能说，这没法说。

0: 哪来的？
1: 刚摘的。
2: 别理他。
3: 展演啊！撂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3: 别拉不出屎来就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3: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3: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3: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3: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投花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呀？
3: 没问出来。
2: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3: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处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2: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拜拜。
4: 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3: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判子啊？起来。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

0: 忙起了吧？
1: 嗯。
0: 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1: 嗯。
0: 按照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1: 哼。
0: 你侄女啊，考试考的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六中，像我哪有这个本事嘛？
1: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人呗。
0: 就是，要想个办法。抽根烟，来，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教育区啊打个招呼啊？
1: 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0: 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沙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都是想娃娃。你拿去抽，
1: 行，拿回去。
0: 没事，你拿去抽。哎，今晚就不想回去了，不然又要打个破娘，是不是？

0: 哎，你这是502吗？
1: 啊，马的。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水浒。啊，
0: 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哎，行，
3: 好了，哎。起来，起来。

0: 坐这儿，
1: 你好。
2: 老张，这次就刚走。
0: 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了？菜都吃没了。

0: 再点俩。
1: 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嗯，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2: 向导，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3: 请问啊，
2: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4: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网吧店的。
5: 没过啊，这算是我的老女儿。
6: 哎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
7: 是传来任务人流嘞？
6: 咋的？有情况？
2: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7: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5: 扣牙。
6: 哪个厂的？
8: 肉联厂。
9: 他以前瘦的作灾，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6: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2: 行啊。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干脆你俩处呗。
1: 你要找不着的话，咱明天领证去就行。

0: 哎，你别起来，我来，我来，我来晚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喝了。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不就好了？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我这杯先敬张向阳。向阳，向阳，哎，敬你一杯。然后有点事儿，让请你帮个忙。
1: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
0: 喝了我给你办。
1: 不，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
1: 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0: 不是那事儿，
1: 倒什么事儿？
2: 我同事啊，孩子中考想上六中，
1: 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个想想办法。六中哪个区的呀？
3: 朝阳，
1: 朝阳的。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他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0: 行，
1: 不是你儿子吧？
0: 去，那我告诉你。
1: 都别动啊！
4: 好嘞，
5: 好，好，好，是一个事儿吗？应该是，
6: 干活了。你好，大姐啊！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就点了一碗面。
1: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2: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值班了。
2: 走了，
3: 慢点啊！
2: 你大笨蛋，猜猜。

0: 哎，你们干啥子？这不能提车哈。哦，
1: 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湘东、杜警官。
0: 你找哪个？这不能随便进哦。
2: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湘东，你认识吧？
0: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0: 你们干啥关系哦？
2: 一般肯定是有关系噻。那你们找啥事？我们给他送点东西。那么多猪蹄，他吃得完啊？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哦，我跟他认识兄弟，不分你我。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是家属，是家属。
0: 家属就不一样了。
1: 我给你带给他哈，警官，你贵姓呢？哦，我姓陈，东方汤圆。谢谢汤圆警官。放心吧，我转给他哈。那麻烦你转交哈，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哈。
1: 谢谢啊。汤圆警官，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哦，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走了，
0: 再见。刘芬芳。

0: 我是警察，有啥事吗？我来查个案子。警察也等得起哈。
1: 杨二号，你工作人带没得？厂头关的严啊。
2: 警察，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3: 吴越，
2: 要不要吧？
3: 哎，孙永红来了！
1: 孙永红，孙永红，孙永红是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大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昌章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听起来顾宇的身体状态是受不了复兴的苦的。
1: 这也是我现在拿不定主意的原因之一。
0: 其实我也协助审理过类似的案子，当时我的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1: 其实我看过您接吊案时在路边普法的视频。
0: 啊，
1: 所以我才向领导提议，是不是可以借助您上次判罚金雕案的经验。
0: 我们且战且走吧。对了，你去现场勘验过没有？
1: 没有，需要吗？
0: 让书记员安排一下吧，我们去看看顾宇。
2: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呀？你吃我的住我的，你还给我惹出这么大的事儿，你到底是为什么呀？顾宇，我哪点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顾宇啊，你看你自己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说话为什么不说话？顾宇，就你因为你屋里养那些东西，你现在要吃牢饭，你懂不懂啊？我告诉你啊，顾宇，这次说什么我都不会管你。你看了没有？你得了没有？是吧？

0: 顾宇，你不要想我妈妈，你醒一醒啊，顾宇！
1: 马上将到救护车上。
0: 顾宇啊！

0: 是兄，不瞒你说，这是我主办的第三个案子，可是从接到案卷到现在，我已经好几次都想打退堂鼓了。今天又看到他这样，这个案子我真的办不下去。
1: 不是你办的第三个案子，你就不知道怎么判了？
0: 以他现在的状况，如果真的把他送进牢里，我怕他会活不下去。我不想跟那些冷血动物一样。
1: 除非有新的证据或者转机，否则我还是那句话，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0: 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那
1: 您之前为什么提议来他家看一看？牢牢记住你所看到的、感受到的，然后再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案子走到了今天这步。审判是我们的工作，但不是我们的目的。

0: 害过人，不应该遭遇这些。
1: 苏律师，我虽然不是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但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避嫌。
0: 我听说他高一那会儿，因为瘦弱内向又有点钱，经常被坏孩子敲诈勒索。
2: 跟你的乌龟一样躲进龟壳啊！
3: 你躲一个我看看啊！

0: 这些宠物应该就是他唯一的朋友，给了他全部的爱。
1: 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但是他已经触犯了法律。
0: 董法官，之前金雕案的时候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这些买卖保护动物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心都是残害环境的凶手，应该严惩。但这次我接了他们的这个案子之后，陪着他去看心理医生，一点点了解着他的过去，我好像有点能理解夏老师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处关系。卢法官，黄金蟒在国外已经不是珍稀动物，为什么还要严惩他们呢？
2: 我们不能谈论这些。

0: 你们好，
1: 我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的支队长马维忠。
2: 这位是大江市水务局的调研员傅家安。
0: 我们发现，在你们船体的周围和下游区域，
1: 临江水受到了污染。我们怀疑你们的货轮有泄漏废水的可能，我们要登船检查，请你们给予方便，配合检查。
3: 请您注意您的措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污水和我们有关。
4: 是不是你们排放的？你让我们上船检查不就知道了？
3: 我们船长说了，你们不能上船。
4: 为什么？
3: 因为窝狗是属于我们 B 国的船只，如果你们要上船的话，请通过外交部和海事局和我们 B 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如果大使馆同意了，你们自然可以上船。
5: 收。
0: 马队，你现在怎么了？收队。
4: 马队长，别收队啊，你要是走了，这事就真解决不了啊。
0: 我晚上带你去找一个能解决这事儿的人。
6: 江检察官，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水源被污染，然后我们立刻到事故现场的上下游分别进行了采样和检查。本来我们怀疑是对岸的化工企业，结果没想到停靠在临江三号码头的 B 国货轮附近的污染值最高，所以我们严重怀疑这艘船排放了废水。
7: 我看了被污染水质的成分检验，还有你们送来货轮清单上的化学物品，
8: 确实吻合。
7: 是，但是以目前这样的证据来看，我怕法院那边会驳回啊。
2: 江检察官，
0: 我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但是他们现在不让我们上船检查，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没法完成这个
2: 取证的措施。
6: 他们这就是做的。

0: 人心虚啊。那如果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船？
1: 我们俩今天过来就是找你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赶紧对他们啊提起公诉，
2: 让环字厅给他们做出扣押传播的命令。
1: 你再过两三天，没准人家就走了。
3: 证据上，那波格伦确实可疑，但是外籍货轮涉外问题了就麻烦了。
4: 检察院涉外的这个案子送过来了吗？你们怎么看？
5: 他们目前提供的都是佐证，我们打算让他们补充侦查，提供更为确切的人证物证。
6: 检察院那边遇到的问题是，一个货轮的船长坚决不让他们上船，所以他们拿不到证物。
4: 涉及到涉外的船只，这个案子啊，一定得非常谨慎的处理。这不是一艘普通的货船，处理的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国际舆论。
6: 队员，那咱们该怎么办？
4: 他们非得要上船取证吗？进来。
7: 田院长，许副市长已经到楼下了。
4: 你看，我们还没想好解决方案呢，新的问题又来了。
6: 快走。
3: 您好，您找哪位？
8: 这是环字亭的办公室吗？
3: 是。
8: 把你厅长叫来。
3: 您是当事人还是律师？
8: 把你们厅长叫来。
3: 我们这儿定。
4: 许副市长，哎呦，许副市长，你这风把您给吹来了啊！兰姐，
3: 哎，
4: 许副市长都不认识吗？还不赶快倒茶？
3: 哎。
4: 欢迎你啊，哪儿敢啊，你别气我就行了。看你这话，谁惹你生气了？告诉我，我去批评教育。
8: 嗯，谁敢批评教育你们呢？我就是来看看环字亭的法官们到底有多大能耐。
4: 环字亭，哎呦，这位就是环字亭的亭长耿念。
3: 邢市长好。
8: 坐坐坐，都坐吧。
4: 这位是环字亭的林法官，
9: 坐。许副市长，您消消气，有什么话慢慢说。
8: 我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了电话，B国的商务代表提出了严正抗议，说我们的司法系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
4: 这还真是恶人先告状啊，我们还没开庭审判呢，怎么就干涉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了呢？
8: B 国的商务代表说他们没有排放污水。
4: 徐副市长，法院办案呢靠的是证据，除非他们愿意接受公检人员上船检查，否则谁说了都不算。
8: 行，就算是你们有理，你们怎么能证明是他们排的污水呢？再说了，上船检查，那万一不是他们呢？这就是真正在开国际玩笑了。
4: 耿厅长，你来给许副市长说说你们的理由。
10: 啊，许市长，是这样，今天上午啊，我们跟检察院的同志开过会了，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和证据啊，这个 B 国货轮所停靠的码头以及下游都测试出酚浓度严重超标。巧合的是，这次 B 国货轮所装载的货物正……
11: 他们刚才那种行为就是在对我行贿，你知道吗？
12: 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在跟你行贿呢？
11: 他们叫我耿先生，真是的。
13: 老许，你经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应该更

0: 商代，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铁比铜质地坚韧，性能更为优良，但那时还没有掌握冶铁技术，基本上都是在铜兵器的刃口上镶嵌云铁。西周时开始出现冶铁，但质量不高。战国时期是青铜兵器与铁兵器并存的时代，当时各国都已经有了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铁被发现后，古人开始扩大炼炉，加强鼓风设备，提高冶炼技术，并发明了渗炭制钢的技术。战国后期，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让武器也不断升级，大量钢铁兵器应运而生，手持的戈、矛、剑、戟等兵器的质地因而变得锋利坚韧，杀伤力大大提高。在那段战火纷飞的时期，军事力量薄弱却拥有先进的技术与庞大的矿产资源的国家，往往是被七雄兼并的首选。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湖北江陵望山曾出土一柄越王勾践剑，墓主是楚国的一位下大夫。经过现在冶炼专家的分析，此剑铸造工艺非常高超。战国时期，吴越的铸剑技术冠绝一时，越国却为楚国所灭。
1: 一个地方啊，虽然我们说啊，虽然这个他这个借助于啊软实力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真正解决问题，那还是要靠什么呢？靠军事家在战场上要打赢。
0: 如同张仪一样，苏秦是战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曾一人配六国的响应，他的合纵策略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积极响应。然而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就是燕国的间谍，而且他从事的是兵法五剑之一的死剑，用生命为代价去向敌人传递假情报，诱使敌人上当。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成功游说齐闵王联合燕、韩、赵、魏合纵攻秦。不过苏秦的真实目的却是要灭掉齐国。此时弱小的宋国成为苏秦的重要棋子，因为宋国是列强们觊觎的土地，如果又是齐国灭掉宋国，必然会激怒其他各国。苏秦做到了，使齐国在灭掉宋国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率领秦、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齐，齐国形势危急。五国伐齐的号角吹响之时，苏秦的身份也暴露了。30年前，齐国趁子之之乱出兵攻打燕国，几乎让燕国灭国的情景今天重现在齐国。苏秦发出最后一张密牒给千里之外的燕昭王，是告别，也是了结。苏秦在穷困潦倒之时，在燕国受到燕昭王的礼遇，是为知己者死。消灭齐国是苏秦对燕昭王的回报，苏秦最终被齐闵王车裂而死。率领五路联军的乐毅率军长驱直入，攻破了齐都临淄。这场战争在齐国打了足足5年之久，先后攻下了70多座城市，只有即墨与莒还在坚守。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后不再信任乐毅，以齐杰代替乐毅，乐毅出走赵国，即墨守将田丹抓住机会展开反攻。田丹在城里集中1000余头牛，披上画有五彩龙纹的缁衣，脚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上灌了油脂的芦苇。到了夜里，把牛尾巴点着，让他们狂奔，5000壮士紧随其后杀入燕军。燕军在睡梦中惊醒，看到奇形怪状的火牛，大惊失措，死伤惨重，齐杰也丢了性命。田丹 乘胜追击，很快收复了70余城，拥齐襄王即位，恢复了齐国。

0: 齐国虽然得以复国，但已元气大伤，无力与秦国抗衡了。
1: 苏秦和张仪这个啊、他今天所做的，当在他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那么跟我们今天这个外交家所做的还不一样啊。那么外交的话，主要我们说啊，政治经济啊，军事外交它还是有它独立的独立的地方。那么当时纵横家做的他啊，我们拿一个通俗的话来说，他是战争的推手，他是让啊对方要犯错误，为我后面的战争是做准备。
0: 苏秦用生命的代价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政治局势并未如苏秦所愿，燕国没有崛起，而是秦国成为了七雄之中最强的国家。日益强盛的秦国加快了兼并六国的步伐，垂沙之战大败楚军，伊阙之战战胜韩魏两国，扫平秦军东进之路，燕郢之战获得了楚国大片国土，华阳之战大败赵魏联军，攻取了魏国的几座城池和赵国的关津。公元前263年，秦国不断攻占韩国的城池，又切断韩国上党郡和韩国本土的交通。韩国欲献上党向秦求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投降秦国，就将上党郡石基成邑献给赵国。赵国欣然接受，派大将廉颇驻守长平。秦国显然不会放弃，公元前262年，派王和进攻长平。秦赵两国都倾举国之力，在长平集合了近百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50多里的山地建筑垒壁，展开对峙。被廉颇曾用来储粮的大山被后人命为大梁山，并竖起廉颇像以供后人瞻仰。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比拼的是综合国力，后勤补给是全军的生命线。当时廉颇采用坚决防守的作战方针，不管秦兵如何挑战，只是坚守不出，秦军束手无策。就这样双方相持了3年。但针对这场战争，秦赵之间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秦国成功使用了反间计，使赵孝成王认为廉颇坚守不出是怯战，于是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秦国得到消息后，立即暗中启用白起为上将军。
1: 我们从啊这三个人啊来做一个比较，就是一场战争，它是一种将帅智慧的啊一种智斗。那么就看啊，可能大家的力量都差不多，就看我这个啊这个智慧啊谁的啊这个计啊更高明。那么作为啊廉颇来说的话，他这个策略最后的拖延战术，作为这个啊赵括啊经验不足，纸上谈兵啊，经不起对方的啊诱惑，白起。

0: 进行的是单人滑翔决赛，比赛将在半小时后正式开始。下面有请运动员入场。这次进入决赛的有五名选手，接下来出场的是选手素素。素素是最受关注的明星选手，他已经连续两届夺冠了。素素在刚结束的预选赛成绩优异，
1: 素素加油！
0: 不知他本次比赛是否
1: 冠军一定非他莫属。素素加油！
0: 下面继续为大家转播现场情况。哎，素素选手，你今天状态怎么样？大家都觉得你能夺冠，你有信心吗？
2: 这个
1: 我有信心，素素肯定能夺冠，加油，素素，加油！
0: 给我！现场观众实在是太热情了。下面继续采访。素素选手呢？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选手素素往届比赛的冠军时刻。
3: 好快啊！
4: 蛋糕烤好了，闪电快来尝尝啊！啊，
3: 一会儿就来。哎，
4: 闪电这是怎么了？
5: 闪电，闪电，红云十字出新版本了，一起来玩啊！
3: 马上马上！
5: 这不是你最喜欢玩的程序吗？
6: 广告时间，我们的口。
5: 刘星，给你玩会儿。
7: 哇，厉害啊！
3: 福宝，你
5: 闪电，刘星玩这个很厉害的，他刚超过了最高分，你快来看。
3: 你是超过了我的最高分？
5: 也就高了一点点。
3: 其实不难的，我就是用了个窍门，我来教你啊。你把我的好东西都抢走了，从现在起我们就是竞争对手了。
8: 那还能同时当好朋友吗？
5: 有任务。
3: 是新天风船长。
9: 不好了，我们的火船出礁了。
5: 别急，我们马上就到。
4: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完美海湾。
10: 宇宙护卫队。

0: 原油随着洋流方向扩散过去了，
1: 会影响比赛的。
0: 这下可怎么办？海洋也会被污染的呀！别慌，我们一件件的解决。我们先就左船员，然后将机车装载上化学消油剂，回来喷洒。
1: 好主意，消油剂不但能阻止原油扩散，还能灭火。
0: 好，谁负责现场警戒？
2: 那我来。
0: 好，那闪电负责现场警戒。流星，去通知赛场暂停比赛，以免发生危险。大家分头行动吧。是。
1: 原油扩散范围越来越大了，不能让人靠近这里。

0: 别喊。
1: 嗯，你怎么在这儿？不是马上就要比赛了吗？
0: 这个那个我
2: 啊，你是要去赛场吗？啊，你放心，我3分钟内就能将你送回去。
0: 别，我不比了。
2: 不比也没事，我帮你。
3: 再坚持一下哈，等我们找到能落脚的地方就休息一会
4: 儿。哥哥你看，远处有船。
3: 好，我们过去休息一会
1: 儿。哎，素素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最近训练时的成绩很不稳定，我担心比赛时发挥不好。
2: 哎呀，你别紧张，就算当不成冠军也没事啊。不是冠军，至少你还可以继续滑翔吗？
0: 别说了，别说了。
1: 我说错了吗？救命啊！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糟了！苏苏，你快从这里撤离，我要去救援了。苏苏，无论你怎么选，我都支持你。别怕，小孩子们，我来了！
3: 是宇宙护卫队，
1: 我一个个的送你们出去。
5: 对吧？
1: 当然，我们是竞争关系的好朋友嘛。幸亏你及时赶到，不然我的发型可就要被烧焦了。
6: 你的发型很完美，就是你的脸。
5: 我来帮你吧。
1: 别动，别动，
6: 好痒啊！
1: 啊，是风暴和彩虹。
7: 现在，选手们已经在赛道就位了。
1: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我们支持你！
8: 加油！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10: 是滑翔，并不是飞翔。他们在水中高速游动，然后能跃出水面十几米，连续滑翔。空中最长可以停留40多秒，最远距离达到400多米。

0: 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怪物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到！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9: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7: 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慢点开车。

0: 早点睡啊。
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从山野里到田畴间的精华，从菌菇到谷物的风味，碧水的每一种风物都凝聚着大地的气息，也融入来自千家万户的烟火，共同见证着这片土地上饮食智慧的生生不息。

0: 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诗与山水，归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

0: 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
1: 咬紧牙关奋起直追，充分展现出云和青年奋勇

0: 哎，赵兄，前几日你不在城内，那景象旷古难见，青龙飞升，凤凰齐飞，这岂不是瑞祥之兆啊？
1: 说反了，我有个表兄弟啊，在宫中当值，他说太子在宫中蓄养魔物，才知天降震怒，那东宫都被损毁了大半呢。太子啊，更是折损了阳寿，御医啊也束手无策，恐怕是啊。
0: 嘘，别说了。哎呀，我跟你说啊，
2: 殿下歇下了，说不叫门口人椅子晃着扰他，你们推远些守着吧。
3: 是，走。

0: 既舍不得，又何必走呢？拿下！
1: 你早料到我会来，
2: 王卓然在京城各大小客栈和城门附近散播我病重的消息。我知道的，你会因为担心我而回来，你总是心软的。是，我真的害怕你会出事，可你却算计我，
1: 左宇。
2: 我以为我们真的推心置腹过，可是我不是真的了解你。

0: 你竟然关心我，我自然不愿意看到你有任何事，自盼着你安康。可是，我更不愿意。可这世上哪有什么事是两全其美的？有所求，便会有所失。
1: 废话，这些年你在我身边一直做得很好，我已明白你对我隐而不宣的心意。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情切的，
0: 放心，我不会为难你。我可不想再听你说这些假情假意的话了。 你分明心冷至此，冒着明星政局动荡的风险，也要引我入瓮，为的是以我为质，必然染线身吧？
1: 是，你重情，他重义，你为我而来，他自会为你而来，而碎玉石必会为他而来。
0: 真傻，自己欺人了十多年，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没想到，在你眼里，我终究是个工具。你拿我逼冉冉现身又如何？这样的你，还能入他的眼吗？

0: 这里是东宫冷宫，周美人就关在这里。
1: 眼下宫中的防御法阵还未修补完全，等有术法，我想进去应该不难。
2: 可东宫不会注意不到此事，异人馆那些修士肯定在冷宫周围布好了阵，等着我们入瓦。
3: 太子关着周美人，无非是想逼主人和冉冉现身。那我们就声东击西，
1: 兵分两路。
0: 我们先从这里进去。
4: 御水出现了，他们追人来。喂，
5: 千万别被苏玉再抓了去啊！
6: 别说，百山赶着这钻地甲，真趁手。
3: 你们，在下雨桐，这是我兄长雨辰，我二人奉主人苏玉水之命，助你离京。

0: 商量好，别伤着他。
1: 苏玉，冉冉是不会上当的，你预谋的一切是不会成。

0: 睡了好沉一觉。
1: 我睡了三天。啊？
0: 我身上的伤都不觉得疼了，好得这样快。难道师父三天未歇，一直在用灵力替我疗伤？
1: 我本也不睡，灵泉已入过我身体，与我心底灵泉的魔气更易再相连。我需时刻清醒，以防灵泉趁虚而入，绝不能再让他伤了你。
0: 师父这样半刻松懈不得，岂不是很辛苦？
1: 我已如化神境，十天半月不睡也无碍。况且，灵泉的本质就是无限扩张人的贪欲，蛊惑心魔，而我此生的执念已在身边，灵泉想蛊惑我也难。
0: 那若灵泉来蛊惑，师父就赶紧抱抱我，亲亲我，让灵泉无计可施。
1: 你还是这般无赖。
0: 若无赖能逗得师父喜笑颜开，我岂不是要更无赖些？况且你我早已心意相通，师父是我的，我想亲就亲。
1: 你说的是，那如此，我可否要回我的定情信物？
0: 定情信物？师父说的是我用有数做的木簪。
1: 正是，你送我时，我酒醉不清明，不知是谁送的。我料到是你，想问你，却到底错失时机。那木簪我一直放在房中，被木染武拿走，是非我意。
0: 这木簪，下次要是再被别的什么人拿走，我可不管什么理由，只跟你没完。
1: 绝不会，我定会将它好好收好。

0: 你慢一些，现在若是伤着碰着了，许久才能好。海边风大，你拉着我，我向灵力传达你周身可抗风抵寒。
1: 牵师傅的手，哪有不乐意的。
0: 这里是东海之遥，永生之海，前方不远就是神龙岛。神龙岛乃仙界所辖，是仙界往凡界的通道之一，有邪气笼罩，外人看不到也进不来。他有神龙血脉，自能通达。我先前叫他离开，可他迟迟不肯走。

0: 知道我饿了呀？
1: 这应该是他的谢礼，我先前给他喂了一些你所炼的清心丸。志龙从小就落入别有用心人的手里，不曾教他善路，一味的催熟他的灵力，难免生些魔性。你的清心丸可以消除魔性，看样子效果不错。
0: 师父讲的周到，

0: 若不是师父，我恐怕也难完成对龙母孟章的承诺。谢谢师父。
1: 你所念之事便是我所念之事，以后不许再说谢谢。
0: 真饿了，要开始准备大餐了。不过师父若要一直牵着我的手，我可没办法处理这些。
1: 你刚恢复就不要折腾了，来，你先坐着，你想吃我来就好。
0: 行不行啊师父？
1: 怎么就不行了？做个饭而已，难吗？你也可以教教我。

0: 师父之前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与所爱之人相伴，慢品一日三餐，坐享一方美酒，不必长生富贵，就这样一起变老就好。不过不急，只时间安宁。
1: 我的美梦才能成真，等封印了灵泉，解决了霍霍我往后好日子的大麻烦，再说不迟。
0: 冉冉，我知道你想跟我一起去幽界，可你现在的灵根状况……
1: 师父，我曾说过要改走浮修之路，不是心血来潮。师父可还曾记得我过去自创的一套术法？
0: 一气破星河。
1: 想起越多，我就越清楚，一气破星河中包含了符阵之法，而且要使之发挥最强威力，不必动用灵根的本源之力。天地五行，风雨雷电雾，金木水火土，皆为力量之源。我借天地气。
0: 天地入我心，一气破星河。原来如此，借力于天地自然，修行最初之本，到了后来，却越来越依赖于自身的资质和灵力的天赋，反而本末倒置，没有更多的精力调动天地之力了。
1: 我只是不太熟练，我多练习，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天地之力比本源之力更浩瀚无尽。师父。

0: 相信我，我真的可以。
1: 我自然相信你。
0: 所以你不能再说我不能去幽界的话了。玄阴瓶已裂，你日夜不休，防备灵泉，实在辛苦。这小岛虽好，但我们要去干正事。
1: 我们也该离开了。
2: 三皇子，
3: 大胆！本王奉陛下口谕，特地携御前当差的陈老太医来探望太子，尔等竟敢阻拦！
4: 三弟来了，还不快请进来！前几日我这东宫之上腾了条龙椅，传得沸沸扬扬的，什么都有。朝中诸相关心声乱，频频登门，故确实应付得有些乏了，才让他们一律拦下。偏你今儿又来了。
3: 这父皇既为皇兄遣了太医，皇兄还是不要辜负父皇的一番心意吧。
4: 陈老太医，请吧。
3: 如何？
5: 太子殿下脉象有神，且舒缓有力，实乃气血充盈，身体康健之象。老臣这就回禀陛下，叫陛下安心。
4: 久劳陈老太医。今日太庙祭拜天地后，我会亲自进宫觐见父皇。
6: 霍春丹，再给我霍春丹，快点！
7: 早就告知过殿下，回转丹强行提升身体气血，是以急速消耗气血为代价的。殿下服用回转丹，来应付三皇子试探，安抚民心，已是下下之策。
6: 什么是上策？身体你没给我换上，苏玉水、谢冉冉一个也没带回来，还让赵飞花被劫走了，你还能干什么？
7: 西山弟子劫走周飞花，且即刻出京，方向分明，说明他们已经联络上苏逸水和薛冉冉了。还有那灵泉，看来也并未附身在苏逸水体内。不过，他们定是要前往幽界归还灵泉的，那便是我的机会，也是殿下的机会。
6: 什么意思？
7: 幽界之中还有一位更厉害的大脑，他定能制住苏玉水。如若我们能寻到他，那么殿下既不用七邪化形为妖，更不用占据谁的身体，一样能达成所愿。

0: 秦哥，
1: 飞花姐姐，
0: 是我耳朵花了还是眼睛花了？刚刚周美人叫冉冉什么？
2: 秦哥，是。

0: 木青哥的亲哥？
1: 没错，冉冉就是木青哥。
2: 苏玉水，你离青哥远些，你还气他没有过去的记忆，想再骗他一次。
3: 飞花姐姐，你别这样，师父不会害我的，而且我跟他本就是我主动。
2: 苏逸水是什么人你不记得了，我来告诉你，当时在樊瑶战场，我随父亲在军营，你身受重伤来寻我，身上的灵泉压制不住，跟我说了些无意识的胡话，苏逸水才是魔子。你是为了救他才引灵泉上身的？
4: 你胡说。
2: 苏逸水，连你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你的真面目吗？当初你打着大义灭亲、诛讨邪魔的旗号害死了亲哥。
3: 师父没有，他只是为人所误，营救不及。
2: 你信他？这么些年你任由世人污骂亲哥为魔子祸害，却从未澄清过此事，你还有什么可说？亲哥你还看不清吗？
5: 他说的对，我
2: 话说一半，莫不是又不敢认了？
3: 不是这样，有咒法，是封口咒。我那时候给你下的，为了不让你提及魔子真相。
5: 我一直想告诉所有人真相。
3: 我知道。
2: 青哥你别再犯傻了，这人不值得你托付。
3: 师父是魔子，生来注定，非他情愿，就如咱们在京城救过的那条小龙一样，被恶人催生却无人管顾，生了魔性，但凡有人给他指一条明路呢？师父这十几年来直到现在都一直在默默弥补过去的种种阴差阳错，到底已经过去，咱们都向前看。

0: 飞花姐姐，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从不做后悔的事。
1: 你到底还是那个你，重活了一回，还是爱上同一个人，走同一条路，就跟什么都安排好了似的。

0: 对不起，飞花姐姐，
1: 不是你，我跟苏玉，我们周家也迟早会有这么一遭。苏玉的野心是天下，伴君如伴虎，更何况那是一头被逼入绝境的恶虎。
0: 飞花姐姐，
1: 不过像你说的，都过去了。既然他变了，我也应该放下，去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0: 飞花姐姐，这些符咒你留着应急使用，若还是有应付不来的，随时来西山找我。保重，
1: 保重。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

0: 有人扫货，能好好照顾李学文吗？你造了这把枪，把李川弄死了。
1: 我当时没开枪，
0: 是不如开的，死吧！
1: 东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0: 是杜警官不？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去了，找不着大门口了。
0: 您这身手真是太好了，一下就没影了。哎，这是您的包，看看，找没找东西？您来也没打个招呼，我们这接待工作啊，做得太差劲了。哎，这样，我让小餐厅厨师啊加个班，我们吃口东西吧。
1: 不吃了，不吃了，回去了。
0: 就是个便饭，真的不吃了，
1: 真不吃了。
0: 我刚才给林丹妹打了个电话，你们所长说没有让您来探视徐文国和姚彬彬的家属啊。看到没得，杜警官这是用自己的时间来关心犯人的生活，您太高尚了。以后这种事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六厂我熟门熟路，办啥都方便，我们啊一定也会照顾好犯人家属。 犯人也是人嘛，
1: 行了，知道了，大门口在哪儿啊？
0: 啊，里边，杜警官，您今天啊能来指导工作，我们都太激动了，我们留一锅纪念，好吧？
1: 我赶时间呢。
0: 来来来来来，勤密点嘛啊！来来来来来来。

0: 哎，老板。
1: 同志，好了没有？我有点急事。
2: 我那个更急。

0: 我找一下杜湘东。
1: 好嘞，没得问题。因为互联网电话啊，好嘞。你等一下。
2: 哎，老子，电话。
3: 谁呀、
2: 啊？就是给你干爱的营长那个，肉联堂的猪肉西施啊。嗯。
3: 就说我不在。
2: 哎，不是，哎，你给打下午了，你接一下他。
3: 就说我死了。
2: 不是。哎，我没咋编呢。
3: 死了。
4: 哎，同志，
5: 那个小杜他最近身体没得好舒服的。哎，
0: 咋个了？咋个不舒服嘞？
4: 哪儿不舒服啊？哦，他最就是，他最近压力大啊、身体太虚弱，
5: 导致
4: 痔疮犯了。
0: 哦，痔疮啊？
4: 哎呀，你才不晓得呀、啊！啊，简直是血流如注，惨不忍睹，造孽得很呐、啊。
0: 我来看一下他不？
4: 哎，你不要来看他。
0: 为啥子不能来看他嘞？
4: 因为你想嘛，女同志开会不太方便，哥。
0: 哦，那
5: 我们会帮你好生照顾他的。哦，你放心。
0: 好好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你们，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他哦。
4: 要得要得。
0: 你帮我告诉他，刘芬芳给他打过电话哦。
5: 要得。要的要的，没问题，
0: 谢谢啊。
4: 好好好，
6: 拜拜，
4: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呀，
7: 你这状态犯了。
4: 哎，我不是急中生智对吗？
7: 怎么回家？
4: 哎呀，今天值班
7: 啊。今天是你值班吗？
4: 嗯。哎，小杜，你既然来都来了，你放一下风给你啊，今天带下老，明天我喊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给你带过来啊！谢谢了哈，谢谢了。哎呀。

0: 你啥子意思？啥子意思？
1: 我有鼻炎的嘛，鼻子不通气，你啥子意思嘛？
0: 你啥子意思？
1: 嘿，你一个人好耍哟，你还。

0: 哎，你什么？我车橘子，山上刚摘的。你要不洗个头吗？我下班刚洗过，不脏。啊。哎，你多大来着？你介意比你大嘞吗？
1: 我问你个问题，你为啥子老不接我电话，不理我？我生病了。你手又没长痔疮。
0: 你都有男朋友了，还跟我联系什么呀？
1: 谁啊？张向阳啊，我从来就没答应过他。
0: 手都割你腿上，你不承认？
1: 你再说一遍，吃醋啦，小心眼，张嘴。
0: 哦，你吃吧。
1: 吃一个嘛。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有差分吗？
0: 没有，卖乳金行吗？
1: 行。

0: 你这个地方吧，离市区太远了，以后结婚可不能住这儿啊，不然看个话剧太不方便了。还有你这个床啊，这衣服都乱扔了你。
1: 这洗没得啊？
2: 洗过了。
1: 这没个人呢，还真不行，我跟你说。

0: 行了，别忙活了，没事，马上就好了。
1: 给你放了两勺，我平时都喝一勺。怎么了？

0: 你这个地方住着人呢、啊，还养老鼠了你？这水干净吗？
1: 不用洗。
0: 你做啥子啊？你赶紧把它放下，你还拿起来你？你这好久没有打扫卫生了呀？

0: 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都打不响。
1: 你也见过那把枪？
0: 就是前两个月，我就收拾那床底下有个纸箱，我一拉那枪就掉地上了。
1: 哎，这床
2: 还没顶。
0: 谢谢啊。
1: 你那个邻居，陈素娥，不是每天给你送饭吗？那怎么今天还没送过来
0: 啊？他这两天都没过来，可能有事儿了。
1: 两天没来了。
2: 崔阿姨还等着我去送饭呢，我能去准备一下吗？
1: 来，趁着不用，赶紧喝。陈素娥昨晚没来吗？

0: 各位邻居，老父亲生病，我回家照看一下，我很快就回。
1: 陈素娥，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
3: 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4: 童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5: 慢点开车，
6: 我回来啦。
7: 点不错。

0: 早点睡啊。
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6次会议，我县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技能大比武活动，我县开展燃气突发事故应急演练。6月26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6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市委书记吴顺泽在云和调研时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就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会强调要坚持一体推进教科人发展，坚决跳出就教育抓教育、就科技抓科技、就人才抓人才的惯性思维，不断完善教职一体化常学制人才培养体系，积极构建协同共进的创新联合体，以系统思维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就业链五链贯通。要坚持千里携手促振兴，传承用好米宁协作宝贵经验，借助与四川古蔺结对协作契机互通资源，联动产业，尤其要在劳务对接、消费帮扶、教育医疗、农文旅联动等方面探索更深层次合作，不断完善协作机制，把协作成果切实转化为发展动能，共同续写东西部协作的共赴新篇章。要坚持薪火相传守初心，主动汲取老党员、老同志信仰如山、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用好我县红色阵地资源，加强红色教育、党性教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传承红色基因转化为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就贯彻落实好市委书记吴顺泽云和调研讲话精神，会强调要深耕乡村活化路径，一方面深化片区组团发展，以重点村带动片区规划衔接、项目共建、利益联结，因地制宜探索乡村运营模式，打造具有辨识度、差异化和生命力的片区组团；另一方面坐实土特产赋文章，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努力把乡村好产品做成富民大产业。要激活产业新质动能，在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上加速加力，尤其是要加快实施木玩产业迭代升级三年行动，解锁更多木玩加赛道，以产业突破带动县域在发展圈层中率先突围。要优化民生服务体系，深化开展医疗、杭日助农三服务、云善纾困一体化帮扶等山区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不断放大改革创新示范效应，打造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云和金名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我县组织开展全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技能大比武活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方式，全面提升重点行业领域及基层应急消防队伍隐患排查、风险处置专业能力。
1: 本次比武设置队列训练、消防无人机实操科目比拼以及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理论比武，规范队伍作风纪律，提升高空巡查、隐患航拍勘查等现代化装备实操能力，全面考察工作人员隐患识别、分级处置、闭环管理业务功底。此次技能比武搭建起全县安全应急队伍交流切磋、精进本领的平台，全面检验队伍综合素养与实操能力。下一步，我县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活动，持续建强专业化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队伍，全面提升辖区安全生产治理水平，为全县经

0: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记者雷建飞报道。
1: 围绕全国安全生产月工作要求，6月26日，我县开展燃气突发事故应急演练，全面检验燃气系统末端应急处置能力，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处理管道燃气安全事故。
0: 演练模拟场景为，我县一处新交付的小区因业主装修不慎造成天然气泄漏，引发室内火灾，同时造成一名现场人员烧伤。险情发生后，现场施工人员迅速将伤者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我县快速启动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消防、公安、住建、应急、卫建和天然气公司等部门快速集结，迅速开展联合应急救援工作。整场演练组织有序，响应快速，处置规范，协同顺畅，圆满完成预设演练科目。此次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燃气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的实操性与科学性，深度磨合多部门快速联动分工协作应急处置机制，全方位锤炼一线应急救援、燃气抢修及现场保障队伍实战能力，达到以演促防、以练备战的预期成效。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抓细抓实燃气安全全链条管理，坚决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云和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记者于海友报道。
1: 近日，县体育馆里传来一阵接一阵

根据刑法第161条，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56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112条，犯抢夺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徐文国、孙永红、姚彬彬，你们三个都是我们国营六机厂的职工，你们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1: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2: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我，
1: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3: 今天嘞，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过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4: 晓得。
3: 另外，你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吧。啊，
1: 我们继续。
3: 对。
0: 继续。讲两句。
5: 接我去。
6: 刘科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
0: 我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6: 什么事儿啊？你在这等我，
0: 没事啊。
7: 不是，真没什么事儿吗？
6: 应该没事吧。
0: 你们几个先回库里。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啥子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啊，
6: 行，谢谢刘科长。
0: 行，没事啊。
6: 那个刘科长，空了随时来玩啊。
0: 你们两个少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5: 没事吧，哥？
6: 啊，没事。
7: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6: 哎，没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怎么样？没事吧？
5: 今天谢谢你。
1: 没挨？可以吗？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

0: 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

0: 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
1: 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

0: 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

0: 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

国，在新媒体领域，以人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

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哎呦，你看，
2: 哇，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那我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

牌，用不同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